0: 打着我的旗号让你们去，然后让唱歌好听的人唱给你们听，这样大家属于双赢。
1: 是是是。好，刚刚我们不说了吗？我们莫桑钻给大家准备了网球项链、网球手链、接下来这个乐队呢和球也有关系。
0: 对，
1: 他们叫 Espo， 叫冰球乐团啊。来听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
0: 不小心，这是和宋云桦的合作。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该说不说啊，就是现在汪峰肯定会觉得当年他写的这首歌，这一系列的歌啊，都太高了，
1: 太不知轻重了，
0: 太不知轻重了。前两天小唐我还又看到了全新的汪峰在一场演唱会上又唱跑调了，又

0: 没有在调上，你看
1: 不上去了，确实身体机能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0: 是是是，不过说到演唱会啊，最近有一场演唱会也是上了热搜的，这是谁呢？这是新人啊，也不算新了，但是在这个00后啊，这个广大的这些歌迷当中，人气还是非常高的。他是谁呢？他就是乃万啊。乃万在重庆的演唱会的门票的价格上了热搜，为什么啊？最低门票卖到了40块钱一张，你敢想？
1: 对，这场演唱会是9月5号在重庆大剧院举办，票价一共是6个档次啊，分别是40、180、380、580、780，最高是到980。
0: 是。
1: 那在5月13号的上午11点半一开抢呢，40元档呢直接秒空了啊，想抢都抢不到。那你咱们可以对比一下，乃万之前在长沙跟福州站的最低票价都是180，重庆啊这站40块钱，真的是打破行业常规了。
0: 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本人和团队说的特别实在啊，这个之所以会定40元这么低的票价，就是想回馈一下粉丝，让更多的学生朋友普通的上班。
1: 重庆啊这站40块钱真的是打破行业常规了。
0: 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本人和团队说的特别实在啊，这个之所以会定40元这么低的票价，就是想回馈一下粉丝，让更多的学生朋友普通的上班族能够无压力的看到音乐现场，不让门票成为听歌的一个门槛啊。现在好多演唱会被吐槽说是割韭菜啊，高票价黄牛溢价满天飞，乃万这波

0: 续的巡演当中会不会持续，目前来看更像是一次针对性的宠粉的尝试，那后续会不会沿用呢，得看这个市场的反馈，但是至少重庆站的这一波已经赢得了不少的好感。
1: 是的，其实大家看演唱会啊，怎么讲呢，不是说要去现场要听多极致多完美的视听感受，而是能够平等享受音乐的一个机会。
0: 对，
1: 所以乃湾这个40块钱的门票不仅是一次大胆的一个尝试，也是给浮躁的演唱会市场提了一个醒啊，好音乐不该被高价所拦住的。
0: 对的，也期待着未来有更多歌手能够像乃湾一样啊，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让现场音乐真正走到咱们普通大众生活当中啊。接下来就给大家安排了一首乃湾的歌，
1: 对，
0: 叫做 But You，
1: 只有你，
0: 只有你，
1: 对。
0: 但是听歌之前，让我们来关注关注我们的互动平台。
1: 有朋友在问了，现在下单眼霜都送啥呀？能送个礼袋吗？朋友，你的要求有点过低了啊！支棱起来，我们不光送礼袋，我们还送这个防晒霜呢。
0: 防晒喷雾一瓶，
1: 防晒喷雾啊。
0: 是的。
1: 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两瓶到手，两瓶都是正装，只要388块钱。这也是之前在我们商城啊卖过了不少回的，大家的评价都很高，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划算。那现在回复秒杀之后呢，你可以拿走两瓶眼霜，还可以拿走69块钱的月之蜜的防晒喷雾，这个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
0: 对的。
1: 另外在我们的商城呢，还有299元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的帆布包，前男友面膜 SK2 的5片，只要299。林清轩的精华油套盒，超多大牌好物的美妆都在我们的 UP 商城，发送秒杀就可以来看到了。
0: 是的，
1: 因为刚刚我看到夏夏这位朋友也在问说，现在有没有林清轩的5.0版本的精华油？有的啊，也是现在下单520就能到的。同样都是发送一个秒杀到咱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朋友们，今天是5月15号，下周三的时候就是520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去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520的专区去看一看啊。另外今天这个抗蓝光眼霜呢，不单单是这个小姐姐们能用啊，小哥哥们也是可以用的，男女都能用的。因为毕竟啊，这个长期熬夜加上电子屏的这样的依赖啊，不单单是女生，男生的这个眼周往往也会显出疲惫啊。所以说这个关爱一下老几，对自己好一点，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毕竟价格这么低啊，你看原价将近1200，今天两瓶才要388，帮大家省钱了。说到省钱，记得也可以在装修上省省钱啊，回复一下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呢，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
1: 是的，发送888也可以给你的爱车来省省钱，因为它相当于清除了积碳，给我们的爱车变相省油了。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铜除碳氧后剂，各位值得拥有。无论是三瓶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三瓶的精装万能通，都是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爱车的发动机的抖动、积碳以及油耗升高、动力不足等等这些问题，甚至还能把咱们的三元催化器都给清洁了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来购买了。
0: 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刚刚说到了啊，乃湾，我们要听到他这首歌是来自他去年的作品啊，
1: 前年
0: 的作品啊，歌的名字就叫做
1: But You。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崭新的一天。
4: 早安，崭新的一天，想让自己的家变得崭新起来，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不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那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最后来听陈淑桦，
2: 流光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你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夏云。2003年的夏天，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像一阵清爽的风吹进了心里。孙燕姿《遇见》当年可是火遍大街小巷的治愈神曲，易家扬老师写的词非常的戳人。

词把都市当中对缘分的期待、对真爱的笃定唱得明明白白。23年前，我们的电波首次飞向城市，和你遇见。23年过去了，设备升级了，收听方式变多了，但那份想要陪你好好说话、好好听歌的初心一点没变。每一次你的留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最温暖的遇见。感谢这23年来的同频共振，愿未来的日子我们依然时时遇见。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计划用水管理办法》，从适用范围、管理职责、计划核定、执行调整到监督评价，全方位为用水立规矩。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今天开始发售。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节目制作时间713.24万小时，播出时间1617.19万小时。近日，全国首家机器人与人协同餐厅在深圳龙岗开业，迎宾、炒菜、送餐、端菜上桌，全流程由机器人主导。日前，中国乒协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据了解，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2026年9月19日至10月4日举行。日前，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孤剑吟》MV 发布，歌曲由周深演唱。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夏天到了，真的要带点亮闪闪的首饰才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要不然这个耳朵呀、脖子呀、手腕啊，总觉得空落落的。说到首饰，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莫桑钻，大家反应真的很强烈啊。后台有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太高了，感谢魅力881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还有很多姐妹问说能不能再推荐点新款，没问题，今天咱们就上新了。品质好，价格给力，源头工厂直供，只要市场价2.5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那就是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接下来的这几款新款大家来挑挑看。首先第一组是新潮设计系列，其中我强推的就是这个马眼轻奢小蝴蝶耳钉，它是1.04克拉的莫桑钻，配了 S925 的银针，是今年超火的马眼型莫桑钻。它那个蝴蝶翅膀的形状呢，又贴合着耳垂，非常的灵动闪耀，还很显脸小。券后只要199。满香葫芦吊坠，我觉得这个要如果是送给妈妈，他们可能会很喜欢的，也寓意着福禄双全。这款券后价只要229。再来推荐第二组经典百搭系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经典的六爪耳钩的，总共是2克拉，单支1克拉，同样是配 S925 银钩的六爪皇冠镶嵌，气场很足，戴在耳朵上的那个存在感特别的强。尤其像我哈，我的耳朵垂是比较大的，有时候戴那种小的耳钉呢就特别的不起眼，就一定要有这种大体感的耳饰戴在耳朵上才会很突出，不管是职场还是生活当中佩戴都很闪耀，出去玩的时候戴它太出片了。那这款呢券后价只要259。还有一个经典的牛头吊坠，它那个侧面的镂空聚光超显大，所以比较适合大家在重要的场合撑场面戴，券后价只要359。第三组就是谁看了都挪不开眼睛的贵气系列，一个是满钻的网球手链，戴在手腕上就像一条银河一样闪耀，券后只要699。还有一个满钻网球项链，4.288克拉的莫桑钻哦，气场巨强大，价格却很香，券后价只要1599。当然我们这个款式还有非常的多，都在 UP 商城，大家回复钻石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去下单了。我们每一款呢都带有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下单送礼盒，礼袋包装送亲友，仪式感拉满。不管是520告白送礼物，还是纪念日送惊喜，生日礼物，或者是日常穿搭，职场提气质，自用送人两相宜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后台回复钻石就可以下单了。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

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0: 主打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0: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

光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我相信大多数女生都很难拒绝爱马仕带来的仪式感啊。今天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高奢品牌送人永远不会出错的礼物，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爱马仕的香水评分超高的一款，是很多美妆博主的同款香，花小钱办大事儿，说的就是它了。送爱马仕香水拿得出手，

很有格调，很有仪式感，但在我们的 UP 商城花的钱并不多。尼罗河这个香水30毫升的官网售价呢是750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520宠粉狂欢直降451元，也就是说呀，我们的魅力881的听众买到手只要299块钱，3.9折就能带走了，优惠力度真的是很大。并且如果你手速够快，你是前100名下单的话呢，我还会再限时加送你一个价值108块钱的 GUCCI 口红，208色号，是一支中样，也能用很久了。所以买香水送口红，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别人都非常的合适。跟不熟悉爱马仕香水的朋友们再来安利一下这款尼罗河，反正我们魅力881的女主播可以说是人手一支了，也特别的适合夏天来使用。首先它香水的前调呢是柑橘加葡萄柚的清爽，中调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有那种木质香的沉淀温柔，所以就会显得喷这个香水的人呢很有气质，但又不失女人味，还很有独立女性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日常通勤约会都没有问题的，淡淡的清香味道很好闻，很适合夏天用。而且大牌香水它的持久性很好，就是它能够留香很久。马上就要520了，不管我们女孩子送自己一份礼物，还是有男士想要通过这份礼物表达心意，感谢老婆最近的辛苦，都是可以赶紧下单的，只要200多块钱，一瓶香水却能喷很久，正品保证。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抢购吧。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8: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到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啊，长期的熬夜加上电子屏依赖，这个眼周呢往往会先显露疲态。这个时候我觉得一瓶好用的眼霜算是刚需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眼霜，这款眼霜呢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特别合适。那下周三不就是520吗，刚好可以趁着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这样的一个活动着手下单，那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是公认的口碑爆品。这款抗蓝光眼霜它是实打实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那白天你用它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它呢实现一个自我修护的功能。你像马上这不是520吗，不管是老公买给老婆还是老婆买给老公，男女都能用，买回家不怕浪费。因为它这个质地很清爽，所以男士用也不会觉得油腻，女士用呢又很好吸收。主要是因为活动特别的划算，所以我建议大家趁着今天这个价格给力，抓紧时间下单，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哈，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平常一瓶是要卖到565块钱，两瓶就要1000多了。那今天我们是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是正装哦，不是小样，一瓶不到200块钱，价格很划算了。刚好这两口子一人一瓶，或者说呢你可以送给闺蜜跟同事拼单，还可以送给妈妈，总之300多块钱到手两瓶眼霜，怎么算怎么划算。并且你只要是今天下单还送你价值69块钱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啊这个防晒的装备是少不了的，今天直接给大家送了，福利机制仅此一天，卖完直接下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抢购吧。520想表达心意就到 UP 商城，299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帆布包，前男友面膜5片299，林清轩精华油套盒等超多大牌美妆好物，回复秒杀就能拥有。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100-200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为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今天19:35，郑州航海体育场将举办足球比赛。郑州交警将对航海体育场周边实施临时交通限制措施，建议球迷优先选择公共交通。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日前，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在福建厦门正式开馆，该馆以“光影留声映百年”为主题，为观众开启一场跨越百年的电影音乐之旅。演员陈丽君主演的粤剧《我的大观园》将在6月6日亮相中国粤剧艺术节，同时开启第二轮全国巡演。温馨提示：运动是一项只要投资就会有回报的活动，需要提醒的是，熬夜后或在很疲惫的状态下不推荐运动，先休息才是最重要的。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啊，长期的熬夜加上电子屏依赖，这个眼周呢往往会先显露疲态。这个时候我觉得一瓶好用的眼霜算是刚需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眼霜，这款眼霜呢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特别合适。那下周三不就是520吗，刚好可以趁着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这样的一个活动着手下单，那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是公认的口碑爆品。这款抗蓝光眼霜它是实打实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那白天你用它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它呢实现一个自我修护的功能。你像马上这不是520吗，不管是老公买给老婆还是老婆买给老公，男女都能用，买回家不怕浪费。因为它这个质地很清爽，所以男士用也不会觉得油腻，女士用呢又很好吸收。主要是因为活动特别的划算，所以我建议大家趁着今天这个价格给力，抓紧时间下单，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哈，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平常一瓶是要卖到565块钱，两瓶就要1000多了。那今天我们是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是正装哦，不是小样，一瓶不到200块钱，价格很划算了。刚好这两口子一人一瓶，或者说呢你可以送给闺蜜跟同事拼单，还可以送给妈妈，总之300多块钱到手两瓶眼霜，怎么算怎么划算。并且你只要是今天下单还送你价值69块钱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啊这个防晒的装备是少不了的，今天直接给大家送了，福利机制仅此一天，卖完直接下架。

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抢购吧。520想表达心意就到 UP 商城，299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帆布包，前男友面膜5片299，林清轩精华油套盒等超多大牌美妆好物，回复秒杀就能拥有。

0: 城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2: 听音乐的人，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消防提示，
6: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1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2: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3: 旋律绕耳边，
14: 快乐每一天。
15: 沉浸式听歌，
16: 沉浸式放松，
17: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8: 全程甜滋滋，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

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这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菲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帷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跨越二十三载，
1: 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子恒。2003年，华语乐坛迎来一位带着酒窝的少年。林俊杰首张专辑《月行者》的第一首歌响起，就像一阵带着科技感的风扑面而来。就是我，这首歌当年可是让无数年轻人单曲循环的青春入场曲。歌曲把那种不管别人怎么看，爱就要勇敢说出口的自信和简单，唱得明明白白。

23年前，我们的电波首次飞向城市，与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相遇。23年过去，那份想陪你简简单单听好歌的初心一点没变。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每一份守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生最响亮的，就是我。

2026年河南省暨南阳市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阳市举行。此次活动周的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2026年上半年郑州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日、17日举行，提醒考生及时下载并打印准考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5月中下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为我的心动买单，错过了以汉玛等多部电影新片即将上映，涵盖剧情、爱情、悬疑等多种类型。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啊，长期的熬夜加上电子屏依赖，这个眼周呢往往会先显露疲态。这个时候我觉得一瓶好用的眼霜算是刚需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眼霜，这款眼霜呢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亲友都特别合适。那下周三不就是520吗，刚好可以趁着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这样的一个活动着手下单，那就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它是公认的口碑爆品。这款抗蓝光眼霜它是实打实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那白天你用它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它呢实现一个自我修护的功能。你像马上这不是520吗，不管是老公买给老婆还是老婆买给老公，男女都能用，买回家不怕浪费。因为它这个质地很清爽，所以男士用也不会觉得油腻，女士用呢又很好吸收。主要是因为活动特别的划算，所以我建议大家趁着今天这个价格给力，抓紧时间下单，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哈，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平常一瓶是要卖到565块钱，两瓶就要1000多了。那今天我们是 UP 商城520限时特惠，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是正装哦，不是小样，一瓶不到200块钱，价格很划算了。刚好这两口子一人一瓶，或者说呢你可以送给闺蜜，跟同事拼单，还可以送给妈妈，总之300多块钱到手两瓶眼霜，怎么算怎么划算。并且你只要是今天下单，还送你价值69块钱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啊这个防晒的装备是少不了的，今天直接给大家送了。福利机制仅此一天，卖完直接下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抢购吧。520想表达心意就到 UP 商城，299小棕瓶精华50毫升送专柜帆布包，前男友面膜5片299，林清轩精华油套盒等超多大牌美妆好物，回复秒杀就能拥有。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4: 听音乐的人
1: 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3: 拒绝 emo，
14: 主打轻松。
1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6: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7: 旋律绕耳边，
18: 快乐每一天，
19: 沉浸式听歌，
8: 沉浸式放松，
7: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6: 全程甜滋滋。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来自阿牛的无尾熊抱抱啊，阿牛的每一首歌，不管是抒情的还是这种节奏比较快，给人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的治愈，非常的开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歌手他带给我们的气质啊，希望这样的可爱的歌曲能够让你的周五心情更加的好一些。那今天已经是5月15号了，五月份已经过去一半了，夏天的感觉也越来越浓郁了。虽然这两天要降温要下雨，但是依然不能够抵挡高温的来袭。那不知道您在开车的时候温度调到多少度呢？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啊，最好是23度左右，我指的是车里的空调。另外说实话，油费上涨之后再加上又要加空调又要开空调，所以可能我们的用车压力又会大一些了，可以试一试啊，除除积碳也许就能够帮您省油了。如果您的爱车是8年以上的话，就可以选择强力除碳的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是3到7年的车的话，就选择清洁能力超强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优惠完只要199。两款套餐针对的车型是不一样的，但是用法都一样，就是加油之前使用，而且每一套都是3瓶。但是您要注意了啊，如果您是8年以上的老车，选择万能通精装礼盒的话呢，这个是3000公里用一瓶，可能用的时间要求的时限拉得更长一些。如果是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话呢，就是1箱油用一瓶啊，非常好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吧。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说5月18号也是他的生日，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非常有缘分的。所以你看在电波那一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可能对彼此的声音，你对我们的声音，对我的声音都会比较熟悉。也希望在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节的现场可以看到各位，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受到大雨的影响呢，本来我们是5月17号要举行的，但是现在时间拖后了，没关系，好饭不怕晚，对不对？您可以先报名，这样也挺好的，可以给更多的朋友来准备时间了。也希望到时候在现场可以看到你，我们也许不是同年但是同月同日生的朋友。很感谢你在支持我们的节目，默默的关注着我们。另外说到关注，说到爱呢，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也是一个表达爱的非常适合的日子。哎，刚才还有朋友在回复钻石，没错，这是我们爆款商城的小伙伴们专门去广东给大家选的莫桑钻。哎，如果真正的钻石你觉得有点太贵的话，那么莫桑钻可以让你实现钻石自由，但是这款钻石它可是珠宝级别的啊，每一款呢都有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好，冰透洁白，净度高，切工也是非常精湛的啊。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百搭款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经典的六爪耳钩，这个呢一只钻就是一克拉，就一只耳钩呢就一克拉，两只就是2克拉，然后戴上去气场足啊，不管是职场还是你有一些重要场合都是可以戴的，可它只要259块钱哦。还有经典的牛头吊坠，这个是3克拉的莫桑钻啊，也是 S925 银的项链，戴上去远远的看去穿个白衬衫露着一个 V 领，哇，气场全开。而且怎么讲呢，我觉得女生啊戴钻石真的会把周围的这个肌肤衬得特别的美好，只要359块钱，3克拉的莫桑钻项链。当然说的再好不如你亲自看一看，对不对？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钻石两个字，一物一证可溯源，只要您下单我们送的就是礼盒还有礼袋包装，不管是您生日相送还是纪念日的惊喜，又或者是送给闺蜜，都是很拿得出手的，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兼备。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钻石两个字。苏打绿，独处的时候。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

0: 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哎，有的时候啊，慢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太慢就不行了，比较耽误事儿啊。比如装房子，对不对？说好了90天，你给我搞190天，那谁受得了呢？那如果最近您打算装房子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说到这个装修啊，只要装修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累心的事儿，也是特别累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一直选择，一直纠结，一直担忧，对不对？想找一个怎么讲？大牌子的装修公司帮您装吧，你又怕店大欺客；想找那种工作室吧，服务态度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又怕没保障。那这个时候呢，就找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的品牌给您背书。哎，如果工期一拖再拖的话呢，我们有这个赔偿金，真的是有赔偿金的，它已经在我们这儿存了100万了，这个叫做保险基金，对吧？万一发生纠纷的话，可以拿这笔钱赔偿你。如果比如说啊，工期90天，延期1天的话呢，就赔您200块，说到做到。那现在呢，我们还会不定期的举办业主的吐槽大会，帮助他们来提升质量，同时来督促他们。您放心，绝对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具体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回复家装节3个字，先来报名去现场看一看。来自刘以宁、果如。

0: 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张冉。23年足够让一个听歌的孩子长成大人，也足够让一首老歌变成心底的坐标。你还记得2003年的下一站天后吗？
1: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
0: Twins 唱的是青春里那个又大又小的梦想，想做天后，也想有人陪。五月城的旋律像夏天的风，黄伟文的词里藏着最温暖的坦诚。其实心里最大的理想，不过是有个人愿意听你唱。今天河南音乐广播也走到了下一站。23岁，不再慌张，也不再着急证明着什么，只想继续做那个陪你听歌的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起来刷新一下本档新闻连珠炮。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完成交易额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5月18号到20号，安徽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近日，北京网警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刑拘7人，涉案人员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非法牟利。今天起，河南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害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以及城市防涝避险由此进入到关键窗口期。昨天，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河南省南阳市上榜。此前，河南已经有郑州、洛阳两市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我们在郝云的这首松弛的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当中开启了第二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对，下午开始了，因为已经是1:06了。周五的1:06，不知道此刻你的心情还好吗？明天后天就是双休了，不过天公不太作美啊。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咱们河南很多地方都会迎来这个雨水的清洗，或者是说雨水的滋润吧。总之就是开启了雨雨的模式。今天晚上还好啊，明天开始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后天周日呢，就是中雨转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建议后天呢，我们就尽可能的待在家里，会比较的安全一些。最好不要去这个什么山区啊，容易发生这个自然灾害的地方，安全是第一位的。那随着降雨的来临，明天起温度也会有所下降。明天郑州的最高温度25度，后天是24度。不过毕竟已经是入夏了，雨水过后相信又是晴天了。那这个周末有雨，你打算做什么呢？苏芮、潘玮柏，我想更懂你。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这首歌呢是来自苏芮和潘玮柏的《我想更懂你》。其实这首歌本身是唱给爸爸，不是妈妈和孩子和儿子之间对话。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对最亲近的人呢，我们的本性啊，或者是我们的坏情绪会暴露更彻底，因为有安全感嘛。但想一想，这样也是不对的。你想，你那么爱他，他那么爱你，为什么要给他你最不好的一面呢？对不对？有些话呀，就是说出来的话很伤人，但其实你想表达的是一种好心，换种说法可能对他对你都会更好，而且有爱就要表达出来。马上就要520了，那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你会想到谁呢？其实除了爱人之外啊，我们的父母也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去表达爱的。有没有说送给妈妈护肤品呢？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他们买不起，而是他们舍不得买，所以这个时候就给我们机会了。下周三就520，对不对？那自己的眼霜可以让妈妈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的 UP 上升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这款眼霜对于我们的母亲来讲也同样适用，为什么？因为他们尤其是退休之后有大把的时间去刷手机，其实对于眼睛尤其是眼周皮肤的伤害还是挺大的。而这款眼霜就是有助于抗蓝光，可以减少细纹，白天用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可以自我修复肌肤，而且还可以淡化我们的细纹。眼睛嘛是心灵的窗口，男生女生都要好好的保护，所以这款眼霜男生用也是非常适合的啊。一瓶售价在专柜是565，两瓶就要卖到1130。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限时福利，两瓶眼霜原价1130，现在到手只需要388块钱，全部都是正装啊，不是小样来的啊。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我们还会送您69元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谁家能够少得了防晒喷雾呢？这个带出去非常的方便，轻轻一喷防晒搞定。当然这个福利只有今天一天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除了眼霜之外呢，我们还准备了很多好品，比如说299元的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还送您专柜的帆布袋前男友面膜5片，只要299，还有林清轩的精华油超大力盒装等等，通通回复秒杀两个字。周杰伦爷爷泡的茶。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祝贺魅力八八幺河南第一音乐广播生日快乐！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冉鲁豫。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0: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0: 永远年轻。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0: 神仙水，
1: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夏天到了，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刚刚看到的，我觉得应该是用得着的冷知识啊，就是这个拍蚊子啊。夏天非常讨厌的一点就是蚊子，对吧？这个蚊子的翅膀构造和独特的飞行方式呢，就致使它们上下飞行的动作会更敏捷，所以如果蚊子想逃跑的话，它自然也会采用这个最擅长的方式，就是沿着前进的方向上下的这样飞。没有发现吧，他们居然是上下飞，这样逃跑会更快。所以你回忆一下你拍蚊子的姿势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是左右合掌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蚊子就更容易逃脱一些。那拍蚊子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不是左右夹击，而是上下夹击。我这么说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不由自主的手会跟着动呢？没错，就是上下夹击的话，拍蚊子会更准一些。下次再遇到蚊子的时候，不妨用这一招来试试看。如果管用的话，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告诉我，好不好？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

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如果您既期待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选的这个品牌啊不合适，或者是担心装修公司不靠谱的话，现在就可以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了，在后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为各位开启了品质家装的活动，您放心，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为咱们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百万质保金可真的不是口号啊，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安心啊！回复家装节可以到现场先了解一下。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樊人二重唱和刘若英合作的《北京爱情故事》啊，爱还是要表达出来的。刚才看到好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眼霜啊，您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就行了。这也是我们520的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真的价格很香，性价比超高，回复秒杀就行了。同样，如果您想为我们的爱车在夏天增加一些动力，帮它除除积碳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车的这个年龄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的套组，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郁可唯，爱情是青春的旅行。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哎，下周一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好吧，我那么着急说话是想告诉大家，下周一也就是5月18号呢，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岁的生日了，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陪伴和收听啊！我们也邀请大家到时候天好之后去参加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节，你可以先报名，回复音乐节3个字。好了，今天2个小时陪伴马上就要结束了，下面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送给大家，你心底那个被刻得很深很深的名字又是谁呢？

0: 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

0: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限行尾号5和0，天气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31度。今天起，河南正式进入汛期，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增多。全省已排查整治558处防汛隐患，储备4.59亿元防汛物资筑牢防线。河南省人社厅、行政服务大厅今天9点起迁至省政务服务中心，分批次办理职称证书、技工院校相关业务，原址22号起停办业务。第33个全国防治点缺乏病日省级主场活动今天在平顶山叶县举办，开展科普义诊，发布全省碘营养检测成果。2026年河南卫生健康实践惠民实施推进，含免费两癌筛查、13岁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新增普惠托位等民生服务。今天为全国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全国多地开展科普宣传，提醒群众警惕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经济犯罪陷阱。5月16号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及以下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每航段170元，出行成本小幅上涨。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近期郑州多强对流天气，午后气温偏高，傍晚易降雨，外出备好雨具，驾车注意避让阵风、湿滑路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方大同带来的这首 Love Song 哈，用爵士化 R&B 的和声，包括松弛的灵魂乐律动，把爱剥离成了最本真的模样。14:06，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早上起来突然间口腔溃疡了，我尽量的把话讲清楚哈。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写爱的歌哈，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想要传递的是那种不刻意寻找，只是温柔去爱的感受。就好像纪伯伦笔下有过 一段特别通透的生命哲思，就是当我们放下对爱情的执念和索取，向内修养心性，真情奔赴，音乐当中的爱意便有了不同的形态哈。那如果说 Love Song 这首歌有点成熟克制，内敛绵长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电子流行加上抒情摇滚这样明快编曲逻辑，用更加直白的节奏张力，青春化的声线表达，来诠释那种心动和执着。这首歌是我们来听到 By Two 所带来的爱呀爱呀。也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白兔带来的爱呀爱呀，这种风格的作品听起来就会有一点这个行进感，是吧？我们再来说回到我们的万能通哈，马上就是周末了。如果说周末要出行的朋友，现在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也可能要我们要这个到了要使用空调的时候哈。爱车积碳的问题一定要提前的解决。你有没有发现开空调的时候车子的动力变弱，油耗会飙升？我们不要再只盯着空调去检查哈，它的根源很有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问题。积碳堆积呢，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变大，带空调就会很吃力，制冷的效果当然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在出行的时候，你想要这个美好的体验感，一定要提前关注起来哈。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它是专门来解决这类问题的。给大家推荐两款口碑产品，你想要深度清碳的话，可以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里面是三瓶哈，239啊，我们给发动机可以做一个全面的 SPA。你想要日常养护加上清洁降噪，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就可以搞定，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给爱车清一清积碳，然后开着就会更加的轻快和凉快哈，一路畅行无忧。

0: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祝魅力八八幺荷兰音乐广播生日快乐！锁定这里，锁定好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啦。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八八幺，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伤心人
2: 别听慢歌。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3: 听音乐的人
1: 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和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0: 李玟带来的这首《流转》，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父母哈，我们都知道呢，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那有很多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租房子，那家里当然不能去拉宽带哈，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一个月的话费就很高。今天我们来给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福利，就是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1: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用文字来治愈时光，今天这本书其实特别的好。然后我是也是又是2026年第二本让我边看边哭的书哈，很特别。刘开心带来的《愿你可以自在张扬》，其实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是被那个封面击中哈，就是一片非常深邃的蓝色的海浪当中，伸出了一只奋力向上的手，那种挣扎着想要去抓点什么的生命力，就是你没有翻开书的时候就已经扑面而来了。刘开心是谁？他是90后中央美院毕业的纽约大学硕士，你听起来是标准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对吧？但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他是艾勒斯当洛综合征 EDS 患者，这是一种罕见病哈，意味着他的皮肤、关节、心脏都极度的脆弱，甚至对自己的汗液和眼泪过敏。他没有办法正常进食，他是靠鼻饲管维持生命，体重常年只有30公斤左右。但是如果说你以为这是一本卖惨的励志书，那就错了，因为他给自己的标签就是野生艺术家、全职病人、兼职社畜。他拒绝被励志绑架，这本书当中没有苦大仇深的控诉，只有他作为人的一种鲜活的存在。所以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不是说他的语言表达有多好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的文字特别的流动，就是简简单单就把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告诉了你，而且你会跟他产生特别大的共情，会觉得说哇，怎么会这样啊？但是呢，他在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哈，就是不能永远开心，那就永远的开阔啊。因为我今天这个身体状况，我不能够很好的再去把这本书其他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今天上午我已经把我的稿子都发到了群里面，大家可以先阅读。那么此时此刻新入群的朋友会把稿子再重新给你发一遍哈。这本书像是生命手杖，你翻开它你会看到很多碎片化的真实，同时也会鼓励到你哈。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品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哈，比如说长期熬夜，加上这个电子屏幕的依赖，眼周呢往往会显得很疲惫。这个时候，如果你送他一瓶眼霜，就可以表达一下爱意哈。下周三就是520了，眼霜不管是自己囤还是说送朋友都特别的合适哈。520，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热销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公认的口碑爆品哈。这款眼霜呢是实打实的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长期使用的话，眼周紧致弹润，有助于改善减少眼周细纹。白天用强力抵抗蓝光的损伤，晚上自我修护肌肤，可以淡化细纹等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女生都需要做好眼部保养，买回家不怕浪费哈，男女都可以用，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啊，送给心爱的人都很合适哈。再说今天我们说说价格哈，日常一瓶售价是565，两瓶就是1130。今天我们的商城福利哈，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哈，一瓶不到200块，价格真的超划算。而且今天只要下单呢，再送价值69块钱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防晒装备少不了，今天直接送哈，福利机制仅此一天，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时此刻你在，而此时。

带来的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哈，我们说美食是生活当中让我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但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比如说装修，让我们觉得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同时在装修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害怕对方这个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呀，材料以次充好啊，怕装完了之后售后没有人管呀，辛苦攒的钱装新家，结果呢打水漂，对吧？所以我们懂大家的焦虑哈。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制定施工质量有保障哈，工期延误了我们就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是公开透明的，售后问题呢及时的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您专属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我是小池。23年时光足以让一首金曲从青春岁月沉淀成几代人的共同回忆。

0: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与我们音乐广播同岁的歌，陈奕迅的《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
0: 2003年，《十年》正式发行，也正是河南音乐广播开播的起点。23年前，旋律随电波流淌，有人还是青涩学子，有人借旋律安放心事。很多人听《十年》读懂爱情遗憾，于我而言，这更是我们和听众的结缘故事。从陌生相逢到温暖相守，电台早已成为我们大家日常里的温柔陪伴。如今河南音乐广播23岁，再听《十年》，它是经典旋律，更是我们携手同行的温柔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熟悉的歌声当中，致敬相伴的岁月。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限行尾号为5和0，午后气温升至31度，傍晚局部有阵雨，体感闷热，东南风2到3级。国铁郑州局推出老年旅客购票福利，5月29号到6月30号，60周岁以上老人周中购动车票可以享受9折优惠。许昌近日举办专场招聘会，推出1300多个岗位，覆盖制造、服务、自媒体运营等领域，助力本地就业供需精准对接。开封文旅热度攀升，知名艺人现身本地景区打卡，带动特色民俗、农特产品热销，激发城市文旅消费活力。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全面启动，覆盖全国各省，聚焦骨科、口腔、眼科，严查医保欺诈骗保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多部门部署保障粮食收购平稳有序开展。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全国4.1万所义务教育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教学、训练及赛事活动。最后来关注。

0: 温馨提示：春夏交替，湿气重，易燥热，建议清淡饮食，少熬夜，适当开展慢跑、散步等温和运动，增强身体抵抗力。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魅力时光机》。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上就要到520了，相信很多女生都不会拒绝爱马仕带来的仪式感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高奢品牌送女生不会出错的礼物，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爱马仕香水的评分是超高的一款哈，是很多美妆博主的同款香。你送爱马仕香水呢，拿得出手，送的还有格调，有仪式感哈。作为爱马仕香水当中的优秀选手呢，尼罗河早已经是圈粉无数了。香水的前调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中调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是木质香沉淀温柔，喷上之后很显气质，日常通勤约会用都没有问题哈。提到爱马仕，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贵。爱马仕尼罗河香水30毫升官网的售价是75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520宠粉狂欢直降451，宠粉价到手只需要299，3.9折你就可以带走，优惠力度很大。并且更惊喜的是，现在前100单在限时加送价值108块

钱的 Gucci 208口红中样一克一支，而且是 Gucci 家的热卖色号，颜色超美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正品保证哈，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

0: 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1: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7: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8: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周杰伦带来的《爱的飞行日记》，之前是张韶涵看的最远的地方。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们再来说说装修的这个话题哈。其实说到装修的时候，有时候呢总是会让我们觉得很闹心哈。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开工，中途疯狂去加钱，然后钱一交完之后，工期无限期的拖延呀、等等，都会让我们觉得本来是一件喜事，但是很糟心。现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哈，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华普装饰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付200。而且公司预存了100万保证金哈，就是出现纠纷呢，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写得非常的清楚，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更有媒体质量监督团从选材到施工全程的跟进。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其实此刻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品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需要哈，比如说长期熬夜，加上这个电子屏幕的依赖，眼周呢往往会显得很疲惫。这个时候，如果你送他一瓶眼霜，就可以表达一下爱意哈。下周三就是520了，眼霜不管是自己囤还是说送朋友都特别的合适哈。520，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热销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公认的口碑爆品哈。这款眼霜呢是实打实的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长期使用的话，眼周紧致弹润，有助于改善减少眼周细纹。白天用强力抵抗蓝光的损伤，晚上自我修护肌肤，可以淡化细纹等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女生都需要做好眼部保养，买回家不怕浪费哈，男女都可以用，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啊，送给心爱的人都很合适哈。再说今天我们说说价格哈，日常一瓶售价是565，两瓶就是1130。今天我们的商城福利哈，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只要3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哈，一瓶不到200块，价格真的超划算。而且今天只要下单呢，再送价值69块钱的月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防晒装备少不了，今天直接送哈，福利机制仅此一天，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玻璃杯，15:43，各位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啊，今天这个口腔溃疡啊，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哈。马上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新歌哈，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民谣唱作人枯木逢春啊，带着自己的第5张全创作专辑《时间褶皱的旅人》啊，正式回归了。那同名的主打歌呢，是把他3年的沉淀、遗憾，还有温柔坚守，尽数的揉进到了旋律当中。就是当岁月化作层层叠叠的褶皱，我们人人都是跋涉其间的漂泊旅人。人生本来就是在既定结局当中去寻觅答案，那些被时光卷走的牵挂，停留在原地的眷恋，都会化作时间褶皱的旅人当中的声声吟唱哈。所以接下来呢，就邀请大家一同静下心来，我们来聆听枯木逢春为我们诉说的属于时间旅人当中的故事。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所以接下来来对手天使的指纹哈，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装修。其实说到装修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怕这个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啊，怕材料一次充好啊，装完之后啊，售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些问题哈，怕自己的辛苦钱打了水漂。那现在呢，我们可能因为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我们的业主们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效，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售后问题及时的响应。大家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每天我们的群里面都会有丰富的内容来分享给大家，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两点钟我们再见。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旱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城乡防涝避险由此进入关键窗口期。昨天，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南阳市上榜。此前，河南已有郑州市、洛阳市两地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15个重点领域。近日，武汉大学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均开放。了解一下文体方面，昨天演员杨洋现身开封一景区，为新剧《雨霖铃》做线下宣传。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风中的弦》。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都会和您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一些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大家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做客直播室的这一位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正畸科主治医师阚全龙。那阚主任呢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正畸护齿，健康微笑同行。因为今天5月15号呢也是世界正畸健康日哈，第10个世界正畸健康日了。今年的主题就是说不仅仅是整齐的牙齿，所以可能和我们很多人呢说到正畸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哎，不就是能够让我这个颜值高一些，牙齿更整齐一些，其实还不完全是这一方面哈，因为呢这是关乎口腔健康，提升咱们生活品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健康方面的选择。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阚医生的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关于正畸方面的话题。各位如果说有任何疑问的话，直播的时候您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说呢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阚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阚医生。阚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正畸有关系，也是您的这个专业哈，要不然您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是正畸呢？
4: 正畸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矫正这个牙齿，然后排齐，然后让这个咬合改善，然后改善我们的咀嚼功能，去预防一些牙周的疾病，建立一个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功能健康，然后改善我们的美观，然后达到一个功能跟美观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统一。
3: 明白了哈，这个概念我们每个字都得好好的去这个品味一下哈。其实真的不光光是好看不好看那么简单，待会儿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当然了，变好看只是正畸的其中一种这个目的吧，是吧？然后那您怎么看待说这个正畸就是为了好看这个说法？
4: 正畸只是为了好看它是有点片面的。正畸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达到一个功能跟美观的一个双重统一，健康是第一位的，而美观是我们的这个附加收益。通过正畸获得双向的一个提升是我们正畸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3: 好，双向的提升哈。那这个双向的包含了就是一是好看，另外一个是什么？
4: 功能，主要是功能健康。
3: 我相信您在、
4: 就是、第一位的。
3: 您在一线上肯定会碰到过各种各样的就是过来有正畸需求的朋友们哈。相关的一些图片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网络上也可以搜寻得到哈。那很多朋友也关心说这个正畸的话是不是它有特定的一些年龄段，然后呢我这个年龄太小或者年龄太大是不是都不太适合正畸。比如说呢很多家长朋友也非常关心说，那我觉得我们家孩子这个牙齿看起来也不太整齐不太好哈，然后呢孩子多大做这个正畸是比较合适的呢？
4: 孩子的矫正一般

0: 分为三个时期，比如说是乳牙裂期，然后剔牙裂期跟恒牙裂期。
1: 嗯，
0: 然后乳牙裂期呢，主要是指我们3到5岁，如果发现孩子的这个咬合习惯，或者是有伸舌，或者是吞咽异常，还有一些个别牙的一些反合呀，这些剔牙裂的一个错合，我们是需要矫正的。那在6岁到12岁这个剔牙裂期呢，我们的这个矫正主要集中体现在这个早期的颌骨畸形的一些预防跟干预上，比如说有一些下颌后缩的，或者一些上颌前凸，我们去干预这种骨骼的一些错位，去预防它往更严重的方向去发展。到12岁到18岁，这是一个恒牙裂期。那对于这些青少年的这个矫正，我们更关注这个恒牙裂的一个整齐、咬合的稳定，对，然后还有一个美观的一个改善。
1: 嗯，好，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呢，也是要大概了解一下，是吧？另外的话呢，就是您看哈，就是哪些情况它是必须做正畸的？就是我这个如果不矫正的话呢，真的是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口腔的一个健康的呢？
0: 比如我们严重的这个地包天、龅牙，还有牙裂的一个拥挤，牙齿的咬合的错位，然后我们都是建议做矫正的。不矫正呢，可能造成这个清洁的比较困难，比如说拥挤的，它会造成这个卫生死角的比较多，我们清洁困难，诱发了我们的龋齿还有牙周病，然后咬合不良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咀嚼的一个效率，咬合功能紊乱又会激发的引起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的一些紊乱，然后造成它的疼痛以及弹响一系列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建议做矫正的。
1: 那当然这个情况可能我们比方说严重的地包天哈，这种的话呢，家长能够觉得说哎，这个立马我能判断了哈。然后如果牙齿拥挤的话呢，这拥挤到什么程度我是必须要去做正畸的还不太清楚，咱们就是孩子多大的时候呢去看一看正畸医生会比较合适，让专业的医生帮助判断一下我这孩子要不要做正畸。
0: 对，一般来说比如说牙裂拥挤，比如说个别牙的拥挤啊，然后它在剔牙裂期，我们是不需要过度干预，只需要维持好这个口腔卫生即可。那如果牙裂拥挤比较大，然后造成的我们一些比如说经常的牙周炎，我们可以早期干预一下。一般的严重的这个拥挤，我们大概还是喜欢放在这个恒牙裂期，也就是所有的恒牙萌出之后，然后再开始干预是比较好的，因为可以达到一次性的解决。
1: 那就8岁左右了，
0: 可能在12岁左右
1: 啊，12岁左右，12岁左右的话呢，咱们去找正畸医生看一看，是吧？
0: 对，
1: 要不要做一些正畸或者干预？那成年人的话呢，就是找您做正畸的多不多？
0: 也挺多，
1: 也挺多的哈。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年龄这么大了，可能我的骨头都变硬了，是不是不太适合做正畸了？这个年龄会影响矫正的效果呀，等等，都是考虑的问题。
0: 成年人的矫正它对年龄没有明显的界限，比如说我们的患者也有60多到70多的，他的矫正是为了以达成修复为目的，比如说有些牙裂拥挤比较严重，然后他的这个在后期缺牙的修复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他需要通过正畸去排齐这个牙裂，为这个修复去创造间隙。那包括年龄小的，比如说他这个乳牙裂期，然后它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早期干预，去为了这个比如说萌出障碍去开辟这个间隙，所以我们没有明显的界限。对成年人来讲，他的这个骨骼代谢，他相较于孩子而言，他的这个骨改建能力会相对偏弱一些，那我们面临的挑战也会更多，比如说矫正周期会更长，然后还有一个他的这个卫生的维持，包括我们的成年人的这个工作呀，还有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问题，对我们的这个卫生挑战会更大，就希望大家会更好的去维护这个口腔的一些正畸过程中的一些健康会更重要。对，
1: 所以呢，成年人如果说呢，你一直觉得说我对于这个牙齿哈，然后不太整齐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很想去做，但是又觉得年龄大了是不是不能做了哈？那我建议您还是不妨线下找专业的医生帮您看一看，因为这会儿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呢，我已经快50岁了，我现在正在做那个钢丝矫正期间哈，这个事情也考虑了很多年，在去年的时候终于下定决心，我觉得我马上再有 再有几天时间就可以摘掉这个牙套了，特别的开心。特别想给一些想做正畸的成年人来说呢，想到了就去行动吧。这个估计您在临床上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反馈是吧？
0: 对，是的。
1: 是的。如果说想到了想去做一做，那能不能做是一回事，但是咱们可以先迈出这个一小步哈，找到专业的医生帮您先来看一看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啊，孩子多大做正畸合适呀等等，家长也非常的关心，毕竟呢一口整洁的牙齿，每个人都会觉得哎，我这个微笑起来呢都更加的大方了哈。其实呢，关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都是比较的关心关注。像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他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哈。如果说家里不太方便拉宽带，觉得话费比较贵，100-200每个月都是的啊，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今天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每1000前100名下单再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哈，5年呢是质保只换不修的。您同样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这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治医师阚全龙。阚医生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和正畸有关系，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1: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0: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2: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1: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0: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3: 伤心人别听慢歌。
1: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0: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1: 永远年轻。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正畸科主治医师阚全龙。阚医生呢，在今天这个世界正畸健康日的时候呢，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正畸护齿，健康微笑同行。我们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本期科普节目哈，可以这个全面的了解一下，包括这个儿童正畸的一个黄金干预时机啊，成人矫正的注意事项啊，不同牙套该如何科学选择，还有正畸常见的误区等等吧，节目当中其实都会和大家来聊到非常实用的一些干货知识哈。所以欢迎各位，这会儿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那个直播的链接，您收藏也好，或者分享到朋友圈啊、家人群啊、朋友群啊等等，哪怕这会儿呢您说分享出去群里的人没有时间收听观看怎么办，没有关系啊，我们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只要能够找到这个链接，随时随刻都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呢。我们再次有请这个阚医生哈，阚医生您看，就是这个隐形牙套和传统钢牙套怎么选，就是这种一般是医生给建议的，还是说真的就是可以让我们朋友自己来选的？
2: 一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的大家可以自己选择，但是在一些特定的适应症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听从医生的建议。比如说传统的牙套，它的这个适应症会比较广泛，而且它的这个矫治效率会比较高，尤其适用于一些复杂的一些案例。那如果隐形牙套它的这个对患者的依从性要求就比较高，比如说你的这个日常的摘戴，然后贴合度，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把控跟及时的复诊，那它如果依从性不好，它可能也会面临着一些挑战。那钢丝牙套虽然适应症比较广，但是它的这个定期的复诊又区别于这个隐形牙套的这个周期，复诊周期长呀，就各有利弊吧。然后当然对一些特定的案例，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医生的这个诊断然后建议去佩戴合适的矫治器。
1: 就临床上大概有20%多这个一个人群是需要我们自己来选择的，还是说基本上就是让你自己选的时候很少，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交给医生专业给我们判断就好了？
2: 我觉得能达到一半的概率可以让自己去选择，因为现在隐形矫正器的这个技术也发展的比较完善，它在大部分的案例也都是适合的。对。
1: 那选的时候有没有那种选择困难症，我到底该怎么选？
2: 当然成年人偏向于隐形会更多一些，因为毕竟更美观。
1: 隐形的话就是那个我们看起来好像那个就是透明的一样，是吧？
2: 对。
1: 平时的话呢，可能不仔细看的话，就完全远处的话也看不出来哈。
2: 对，是的。
1: 但是它那个效果呀，就各方面，是不是跟那个我们传统的钢牙套一样的？
2: 在不拔牙的
1: 优缺点是什么？
2: 在不拔牙的病例过程中，它的其实效果可能会比钢丝带来的会更加的可控，就更加的就是精细化吧。那如果是钢丝牙套，它在这个佩戴的过程中，第一个它的复诊周期比较长，它的这个包括卫生维持可能都会相较于隐形牙套都比较困难。因为它的这个毕竟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大，它的这个舒适度都没有隐形牙套要好。对。但是就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如果轻中度的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如果是复杂程度比较高、困难度也比较高的，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传统的这种钢丝牙套会比较好。
1: 好，这个关于选择的时候，如果说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我觉得一是问专业医生，第二就是可以来问一下，这个身边到底能不能找到那个做过正畸的朋友，是吧？听一听他们的那个做的一些感受，我觉得也是一种参考吧。然后正畸治疗一般是不是那个时长都特别的久？
2: 正畸的时长一般会达到2到3年，然后早期矫治，儿童的早期矫治，比如说乳牙裂的时期，一般来说会维持半年左右。如果在替牙期，就6岁到12岁左右，它的这个功能矫治一般会在半年到1年左右。那到恒牙裂的矫正，一般就是常规的我们说的戴牙套期间，一般来说是维持2到3年。对。
1: 好，2到3年的时间哈，这中间肯定也是需要定期到医院去找正畸医生帮忙来看看，是吧？
2: 对，它是需要定期复诊。 所以在这个周期又比较长，然后卫生又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一个卫生习惯去保证我们这个亚洲的一个健康。
1: 嗯，哦，我觉得您特别就是提到了那个卫生习惯哈，那它这个还会出现什么问题吗？就刷牙刷不干净吗？
2: 比如说那我们在戴固定矫治器的过程中，钢丝牙套的这个周围，比如说托槽的附近，如果大家这个食物的残渣的残留，然后还有一些软垢不能及时的清理，它很容易诱发我们的这个牙周炎，然后会引起牙龈的红肿出血，然后一旦肿胀起来了，那这个可能会造成这个牙这个托槽的一些包裹，甚至在将来的这个矫正过程中就很难以进行下去，所以这个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所以正畸期间的话呢，也是有特殊的护理牙齿的一些方法，包括是不是哪些食物最好就不要吃了。
2: 对，那比如说正常的矫正过程中，我们都建议吃软一些的食物，不要吃太过硬的，比如说坚果一类的，或者是这种骨头一类的，它在任何的矫治器它都，比如说尤其是粘的这种钢丝托槽，它是不抗剪切力，它是比较适合拉力，所以稍微硬一点的硌一下它可能就会脱落，那就可能又需要您到医院去及时的复诊去处理，那也造成您不必要的一个麻烦。那矫正过程中牙齿可能也会有一些酸胀感，那你嚼过硬的食物也会造成这个牙齿的一些不适，所以说都建议吃一些软一点的食物会比较好。
1: 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正畸会不会把我那个牙齿搞得松动了，提前脱落了。
2: 这个可能是大家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误区，比如说正常的正畸过程中，这个牙齿的这个移动它是会有一定的正常的一个松动度，正确的正畸或者适当的力度下，我们这个牙齿的移动是正常的，那异常的加力或者是一些不正确的一些正畸方式造成的牙齿松动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正畸的过程中，希望大家在正规的医院去做这个正常的一些医疗的一些行为，它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好，这个不用过分担心是吧？
2: 不用过分担心。
1: 我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几年前的话呢，在这个医院里面有牙医建议我拔掉四颗牙做正畸，当时想着要拔牙做正畸，觉得有点担心就没有去拔牙。想问一下医生，这个做正畸必须要拔牙吗？
2: 正畸的拔牙不是必须的一个选项，因为大概我们统计的这个矫正的患者人群中，然后这个拔牙率可以达到60%-70%，因为我们亚洲人群的这个颌骨发育的都比较偏小一些，存在着牙量跟骨量的不协调。那我们拔牙的依据是根据你的面型啊、牙列的拥挤度、颌骨的空间，还有这个错颌的严重程度去决定的。那如比如说严重的龅牙，我们这个上颌前凸比较厉害，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牙齿的内收改善我们这个美观，然后达到一个前牙内收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可能还是需要通过拔牙这种方式去实现。
1: 好，拔牙不拔牙这个还是要有专业医生的判断哈。你看这会儿微信平台上听风说梦他也在留言，他说呢这个传统牙套戴了一年，后面要戴透明牙套，孩子老是不爱戴，造成牙齿又凸出来变形了，这个好不好处理？还需要再戴这个传统钢丝牙套来矫正吗？
2: 这种复发的趋势是需要及时的干预的，比如说没有正确的保持，然后造成的牙齿的复发，可以建议比如说短期的一些钢丝牙套的一些调整，甚至说可以更换，因为已经属于一个轻度的一个复发，那也可以考虑隐形牙套去调整过来，然后再重新的正确的一些保持。对，
1: 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在我们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哈。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呢，就是嘉宾只能够给您一个简单的回复哈，还是要到线下找这个专业的医生帮您再详细看一看。那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继续保持联络，同时依然欢迎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可以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收藏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链接哈，因为随时随刻都可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说完了孩子的问题，其实呢 马上到来的这个520的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还在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哈。那520的话呢，我们这个 UP 商城也提前给各位准备好了，您不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哈。我们今天特别推荐的是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相信很多女生都不能够拒绝爱马仕带来的这个仪式感啊。UP 商城今天带来的这个高奢品牌呢，送女生就是绝对不会出错的一款礼物，就是这款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30毫升，也是爱马仕香水评分超高的一款，很多美妆博主呢都是特别推荐的哈。这款爱马仕香水就是如果送人的话呢，拿得出手，送的有格调有仪式感，如果自己用的话呢，哇，这个香水的前调就是柑橘加上葡萄柚的清爽，中调呢是睡莲和嫩芽的夏日气息，尾调呢是木质香沉淀的温柔，配上这个喷上去的话就是非常的显气质，像您日常通勤约会都是没有问题的，淡淡的那种味道非常好闻，氛围感呢是在线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用哈，在香水界具有一定地位的爱马仕尼罗河花园香水，来了解一下它的价格哈。这个说到这个品牌，大家会觉得肯定特别贵，官网售价是750块钱，但是今天 UP 商城520宠粉狂欢直降451元，宠粉价到手仅要299，3.9折就能够带走了，优惠力度是特别的大，并且呢还让人觉得更惊喜的是，现在前100单呢，我们再加送价值108元的这个古驰208口红中养一克一支哈，您这会儿就可以发送秒杀来抢购。
3: 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跟随心跳的节奏，
7: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6: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7: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治医师阚全龙。看医生做客节目呢，在今天这个世界正畸健康日到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科普的话题，当然是和正畸有关系的。我们呢也是想通过本期节目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正畸哈，包括破除对正畸的一些认知的误区，普及科学正畸的理念，让每一位朋友能够意识到说牙齿矫正从来不是简单的颜值美化，而是守护口腔健康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健康选择哈。这个牙齿不齐咬合异常看似好像是小事，实则呢暗藏健康隐患，包括清洁不到位引发的这个牙周的疾病啊，咀嚼功能下降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呀等等哈。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更多朋友可以在专属于正畸健康的这个日子里呢，理性看待矫正，了解科学护牙，规范正畸的核心的一些理念知识哈。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也可以在直播时候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呢，或者说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继续来有请出这个阚医生哈。也这会儿看到平台也有朋友们在留言，他说呢孩子张口呼吸喜欢咬手指，这些坏习惯会影响牙齿发育吗？
2: 会的。比如说长期的张口呼吸会造成我们这个上颌的这个额盖高拱，然后上牙前凸，然后时间久了还会造成我们的下后缩下后旋，然后咬手指啊，吮指习惯也会造成我们这个上牙的前凸，各别牙的一些错位，甚至开合的一个发生。然后这些不良习惯我们是属于越早干预越好，及时发现及时矫治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1: 这个好矫治吗？比方孩子他就喜欢张口呼吸，咱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网上好像有那种什么闭口贴，就把孩子嘴给粘住哈。一般您这边有什么建议吗？
2: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是先要去从病因上去 寻找这个问题。比如说如果孩子有明显的一些腺样体的肥大，或者是扁桃体的肥大，我们是建议去先到专业的耳鼻喉科去发现他这个呼吸道有没有问题。单纯的使用这种闭嘴贴会造成这个呼吸道的一些阻塞，加重他这个呼吸的一些问题，对吧？他的这个根源没有解除，去单纯的去贴上这个闭嘴贴，它实际上会造成他呼吸的一些困难的一些加重，我们是不建议的。
1: 好，到耳鼻喉科看看是不是腺样体肥大导致的张口呼吸，是吧？
2: 对
1: 啊，那正畸之后的话，一般会反弹吗？就怎么避免反弹？特别是有些家长朋友会担心说，孩子这会儿做完正畸，会不会成年之后这又不整齐了，还需要继续做？
2: 正畸之后是会反弹的，我们严格要求大家要正确的佩戴保儿器，达到足够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牙齿在移动过程中，它会带来这些牙周组织的一些改建。理论依据是我们的这个牙周组织在结束矫治后一年才能逐步的稳定。那我们对矫正器的对保持器的这个要求是达到一年以上，这是至少的一个时间。那经过一年的保持之后，我们可以逐步改为夜间佩戴或者是隔日佩戴，去逐步减小这个佩戴的一个频率，去达到一个矫正后效果的稳定跟牙裂状态的一个稳定。
1: 好，总的来说还是要定期复诊哈。
2: 对，
1: 像这个颞下颌关节不好的话，能够做正畸吗？
2: 颞下颌关节紊乱的患者呢，在正畸过程中可能要注意这些事。第一个，我们要分清这个颞下颌关节紊乱分为哪几种类型，比如说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如果是因为咬合问题引起的这种颞下颌关节紊乱，有一些弹响呀，只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问题，矫正过程中排齐牙裂，然后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咬合关系，甚至会对这个颞下颌关节的这个紊乱起到一些很好的一个矫治的效果，达到双重的一个稳定。那如果是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颞下颌关节有一些髁突的一些吸收呀，下颌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后缩，甚至我们还需要通过正畸整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先看颞下颌关节的一些专科，然后再进行正畸的一个矫正。
1: 这顺序的话，先到哪儿去？到哪个科室去？
2: 可以到正畸科先来评估一下，然后也可以到颞下颌关节的一个专科先去看一下，都可以。
1: 行，好嘞哈。然后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都欢迎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络哈。刚刚是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爱马仕的尼罗河的香水，很多朋友在问说，现在的话还有赠品吗？现在还有哈，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呢，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下单哈。同时哈，我们还有一款 UP 商城特别推荐的，也是520的爆款产品，就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如果说长期熬夜加上电子屏依赖的话呢，咱们这个眼中往往是先露出疲惫的，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瓶眼霜更能够表达咱们对他的这个关心，是吧？那下周三就是520了，眼霜呢，不管是自己囤还是送亲友都非常的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价格哈，我们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好像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哈。这个价格的话呢，就是您看日常的话，一瓶售价是565块钱一瓶，两瓶都要1130块钱了。我们 UP 商城的520限时特惠哈，那今天来 UP 商城的话呢，限时福利是到手一瓶正装，然后买一瓶再送您，送什么呢？再送一瓶哈。而且呢，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我们的价格也是从这个565块钱降到了388，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呢都是正装，也不是小样，一瓶呢不到200块钱，价值是超值的划算了哈。今天下单呢，我们再加送您69元的这个月之蜜的防晒喷雾一瓶，因为夏天防晒装备也是少不了的，那今天直接就送给您了。福利机制呢仅此一天，所以呢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天气呢，就是忽冷忽热的哈，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这两天下雨了，温度好像降下来了，但是呢，再看看这个天气的走向，但是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可能这个问题不是空调的问题，是发动机积碳的问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呢，发动机就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也嗖嗖的。您不妨趁这两天哈，这天气不是特别热，赶快先来给自己的这个爱车调的舒适了啊！也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款呢是强力除碳的万能通精装礼盒，239元，然后另外一款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清洁降噪用的，现在的这个活动价格是199元。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下单。愿意

今天呢，我们了解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和正畸有关系的。其实看到平台上朋友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待会儿也再来梳理一下，看看时间来及来不及呢，再请教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室的看医生哈。各位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抛过来，待会儿再来聊。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呢，5月15号也是第十个世界正畸健康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正畸科的主治医师阚全龙。那阚医生做客节目呢，给我们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正畸护齿，健康微笑同行。依然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说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这个留言，看能不能有请阚医生做一个简单回复。就是你看到平台上有人在问，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医生哈，然后是不是做那个隐形牙套比传统钢牙套价格要贵好多？
3: 相对来说，它还是因为成本的问题跟第三方加工的问题，它确实要贵不少。根据你的这个医疗机构跟它的这个地区，它还是有一些调整。对，
2: 像在咱们这个河南地区吧，如果传统矫正的话，一般大概费用是多少？
3: 大概的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钢丝固定的矫治，从不同的医疗机构来看，从几千到10000多、20000多不等。
2: 除了这个机构不一样之外的话，然后还有就是是不是用的材质不一样，还有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等等，都是有差异的。
3: 对，它是跟

0: 据患者的这个情况呀，病例的复杂程度，还有包括你矫治的时长，它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第二个呢，这个隐形矫正它的这个费用，一般来说它的起步可能都会比这个钢丝的是要贵一些的。
1: 那有没有您在临床上遇到，就是在其他地方或者我们说一个，就是有点贪图这个低价哈，然后没有做好又过来了。
0: 有很多，
1: 也有这种哈，所以要避免那个低价的陷阱是吧？
0: 对。
1: 然后如果这种情况是不是到您这儿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0: 对，一般二矫的患者，他相对之前的这个情况，他因为已经经过了两年左右的一个矫治，他的这个情况会要更加的复杂很多，然后包括面临的挑战也很多。然后那我们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包括这些细节的处理，可能要更加的复杂跟精密，那他面临的这个市场呀，还有一些治疗方式也都更加的复杂。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就是贪图这个低价位的一些陷阱吧，然后要避开这个陷阱，然后去选择合适的或者是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这个矫治。
1: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哈。那您看，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正畸是不是能够改善脸型，比方说像嘴凸啊、脸歪的一些情况？
0: 是会改善的。比如说这个凸面型，然后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一般的前凸患者，我们会通过拔牙矫治呀，能明显的内收前牙，改善这个牙槽骨的凸度，改善我们这个面部的一个侧貌。那如果是面部歪斜的话，我们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是一些功能性的偏斜或者一些牙尖功能的干扰造成的，单纯的正畸也能达到很不错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是严重的骨骼的一些偏斜，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正畸正颌的这个联合治疗去改善骨骼的这个歪斜的一个程度，去达到一个美观的一个改善。
1: 好，这边看到 Peter Hero 在留言，他说呢，我儿子快12岁了，我感觉他就有一些这个嘴凸哈，然后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现在来矫正合适，还是等他在成年之后矫正？
0: 12岁的年龄应该是合适的年龄啊，不要等到成年之后，因为成年之后刚才讲到了，他的这个骨代谢会变慢，我们的矫正周期跟复发率都会相应的增加，而且12岁应该是在初中吧。然后他这个时间也相对来说比较宽裕啊，大家还是可以去早期改善，早期收益，对吧？对。
1: 您建议他这个时候就去来做这个矫正是吗？像这种孩子，他如果矫正的话，一般是需要周期是更短一些吗？
0: 对，理论上会更短一些。平均可能会在2年左右或者2年以内。对。
1: 好，明白了哈。您可以先到线下正规的医疗机构来找正畸科的医生帮您来看一看。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各位有问题赶快发过来哈。这是看到朋友们在问这个装修方面问题的，如果说您装修哈，觉得说我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机构，而且呢我也特怕麻烦，而且我也很担心哈，这个装修过程当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让我再交钱的这个陷阱，怎么办呢？您不妨这会儿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因为发完之后您首先是可以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以及呢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您可以加上我们记者的微信哈，我们这个记者可以随时然后问您的整个装修过程来保驾护航的。那您在媒体监督下呢来进行装修，当然这个我觉得可能就会让您更加的安心和放心不少吧。有问题的话呢，除了找这个装修机构，您可以直接找我们记者哈，帮您来进行沟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这个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呢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您通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视频号前段时间发的这个视频，应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月度的一个装修吐槽大会了哈。所以呢装修您想放心又想省钱，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好了，这个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问一下看医生啊，看看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重视这个口腔健康，因为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正畸日。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不止整齐牙齿，那希望大家能科学的认识正畸，然后早发现早干预，通过正畸收获一个健康的咬合和自信的微笑。同时提醒大家，正畸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0: 希望大家能好好的配合医生，然后坚持口腔卫生的维护，然后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效果。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自信美好的一个微笑，点亮我们的未来。
1: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带来的这期分享哈，全方位的拆解了正畸的这个知识，也帮我们很多朋友树立了正确的口腔正畸的观念哈，让咱们一起用这个健康牙齿点亮美好的生活。各位也可以这会儿继续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找到我们本期直播的链接，您可以收藏或者分享出去，随时随刻点开这个链接呢，就可以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了。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要特别感谢看医生百忙之中哈，今天来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非常感谢您。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下周一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跃二十三载，跨越二十三载。二十三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二十三周年，为您推荐穿越二十三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杨洋。时光回溯到2003年，朴树一曲《生如夏花》悄然唱响，带着岁月独有的诗意与澄澈，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也正是这一年，我们音乐广播携着初心启程，转眼已是二十三载春秋。二十三年时光飞逝，这首歌始终萦绕耳畔，恰如我与广播相伴的漫漫时光，从初见电波的热忱坚守，到深耕声音的温润沉淀，一路春光，一路前行，在旋律与电波里见证人间烟火，安放内心热爱。生如夏花，绚烂而赤诚，这也是我们音乐广播不变的初心。愿往后岁月，我们依旧以声为意，以乐暖心，坚守经典，传递美好，在时光长河里永远绽放，以温柔电波陪伴每一位听众，岁岁年年，步履不停，芳华永驻。接下来一同来听朴树《生如夏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河南省气象局表示，即日起到19号，我省将有持续性降水天气。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今晚19:35将在郑州航海体育场举行。郑州交警提醒，比赛期间将对航海体育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限制措施。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昨天12306客服就普速列车禁烟事宜作出回应称，目前多个铁路局已对300多趟普速列车实施全列禁烟。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近日电影《献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爆棚，饰演谢楠芝的李思彤凭借细腻演技收获观众一致好评。作为大四学生的他，已经将社交媒体名称更改为演员李思彤，正式标注演员身份。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糖果外衣。

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你就很难不能跟着他一起去这个跳动起来，摆动起来自己的身体啊。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叫做爱我的就拍拍手，真的魔性的副歌，然后呢主打带动唱。另外呢这首歌真的是演唱会当中的必唱的嗨歌，你听起来就有一种霓虹风的感觉。胡彦斌爱我的就拍拍手。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你正在收听节目的来扣个一，朋友们扣个一，扣个一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让我知道这会儿你正在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时间来到17:07，你正在锁定到的频率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哈，如果说咱们在开车的话，您把收音机的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咱们移动收听的情况下，同样哎，边走边听边唱歌，您就把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就可以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进行畅快的收听了。你好，我是杨洋，在此刻向各位来问好。那今天已经星期五了，盼望着星期五终于到了，朋友们。往常我五点当中第一首歌放的还是中版的歌曲，但是我今天真的迫不及待的想放一首中快版快版的歌曲，一点魔性的副歌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啊，星期五已经到来了啊，就是周六周日，哎，已经近在眼前了。希望各位周末，哎，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今天各位跟我保持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就可以了，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或者是文字或者图片或者是视频给到我了。昨天白天到夜里啊，就是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啊，河南沿黄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雷阵雨，雨量是分布不均的。其中驻马店西部和信阳局部雨势比较猛烈，部分站点24小时的降水量超100毫米。与此同时呢，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商丘、周口、开封到郑州一带的部分县市还遭遇了10到11级的雷暴大风，局地甚至出现了小冰雹。今天上午呢，河南的雨水暂歇。大部分地区转为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随着低窝的靠近，一轮大范围的强降水即将登场，并影响到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期间呢，还会伴随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明天后天的天气哈，周末大家是比较关注的，能不能出去玩啊，雨下多大呀。明天啊，白天到夜里强降水呢主要集中在京广线以西，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是暴雨。那周日的时候啊，随着雨带的东移，降水强度会进一步的加强，对我省的影响范围达到最大，那也就是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迎来大到暴雨，西南部到北中部一带的部分县市会有大暴雨。所以朋友们，周末如果计划出行的话哈，一定要记得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其实受这场大暴雨的影响哈，原本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线下的活动星光露营音乐节会在周日来举办，但是因为考虑到安全方面因素的影响哈，那我们的线下活动呢目前是推迟的状态。朋友们，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音乐节哈，可以扫码先进群等待我们的进一步通知，到时候我们星光露营节确定好举办的时间会再次通知大家，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17:10，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给我分享你的好心情啊。中午，周五了，终于卸下了一周的工作和重担，可以好好的迎来周末了。你最起码睡个觉也是舒服的，睡个懒觉也是舒服的，在家里待着什么也不干，看看书，喝点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的方式。当然，我觉得哈，周末的时候还有一个事情也可以做一做，那就是好好的护护肤。真的，你知道吗？就是平时周一到周五，有时候工作忙的时候啊，就根本就来不及护肤。你别说，有时候都根本不洗脸。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的，对不对？这护肤呀，周末的时候正好我们来做一做，呵护一下我们的肌肤，尤其是哪一块的肌肤呢？我们眼周的肌肤。咱们都知道眼部的肌肤是特别的脆弱的，你看长期的熬夜加上电子屏的依赖，眼周呢往往先显露疲惫。你看，所以我们周末的时候我们给自己用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对吧？公认的口碑爆品，而且现在的活动价格不是天天有，正好你回去瞅一瞅咱家那眼霜是不是快用完了，该更新了是不是？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别等了，再等可能就没货了啊！就是这款抗蓝光的眼霜，实打实的为眼周筑起了一道防护墙。如果说你长期使用，效果真的在线，眼周紧致弹润，而且有助于改善减少眼周的细纹。白天用强力抵抗蓝光损伤，晚上用自我修护肌肤，可以淡化细纹。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吧？你见一个人之后，你真的你盯着他眼睛说话的时候，他眼睛不灵不灵的，你就会说，哎呀，你眼睛真的是非常的迷人，很有神儿。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我们女生啊，包括很多男生，咱们都要做好眼部的保养。你买回家不怕浪费啊，男女都能用，送女友、送媳妇儿、送心爱的人都超值实惠。说价格哈，您先发着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日常一瓶售价

是565，两瓶呢就已经1130了。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到手一瓶正装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只要388，买一送一。也就是说，直接到手两瓶眼霜只要388，全部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啊，一瓶不到200，价格特别划算。你想想看，它日常是565一瓶，现在咱们是388两瓶，而且都是正装哈。现在下单，这会儿下单，杨洋节目里下单，再送给您价值69元的药之蜜防晒喷雾一瓶。夏天这种防晒产品真的是少不了哈。今天直接给大家送，福利机制呢仅此一天，卖完直接下架，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到这个喷雾啊，我去年的那个喷雾啊，我就把它拿出来，我本来想喷的时候，后来我发现它那个喷头糊住了。就是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比如说喷雾的那种防晒霜啊，就是你去年或者前年买的那种，你放了一两年的时间它就喷不出来了，糊住了。所以呢，为了保证咱们的这个防晒霜呀功效再现，今天我们直接是送给大家的，您只要下单388买一送一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我们就再送给你药之蜜的防晒喷雾一瓶，这个在夏天真的是少不了，您就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此外呢，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299元的小棕瓶精华，送专柜的帆布包，还有前男友面膜等等，您就发秒杀过来吧。

0: 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山谷里的居民乐队主唱小娟。
1: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2: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1: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3: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
2: 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1: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4: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
4: 永远年轻。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这么多颜色呀。
0: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5: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5: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6: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7: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那英带来一首歌叫做《相见不如怀念》，有消息称呢，那英会再度的加盟歌手2026，你担任本季节目的串讲人。大家可以想想看啊，歌手2026的直播节目在遇到心直口快的娜姐，简直是有小品可以看待了，看了哈。其实说到这个歌手2026呢，5月22号起每周7:30会现场直播。说到这个歌手了哈，目前是未播先爆火的一个级别，官宣后的24小时哈，就是话题词歌手2026定档等话题热搜2700家，总阅读15亿，然后讨论呢是400万家，所以呢这个数据呢都已经超过了很多综艺节目的一些个整季的一些数据。你会期待看歌手2026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当然了，我们在家比如说看这些综艺啊，看这些娱乐节目的时候，或者是刷视频的时候，咱们家里的网络必须得给力，如果不给力的话，出现卡顿或者说咱的流量不够用的时候，那太影响咱们观看和周末娱乐的一些心情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家流量不够用，或者说哎，咱们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或者说咱是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有呢咱经常出差商旅精英，您就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什么叫随身呢？小小一个，放包里也可以，放车上也可以，哎，放进行李箱也行，原价88，现在

带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你只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哈，有机会拿走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给到你啊，你买东西能减不少的钱。杨宗纬的这首歌《存爱》。

0: 温柔的旋律当中真的满满是细腻的深情，这首歌来自于杨宗纬带来的纯爱。其实要说到世间最纯粹最不求回报的爱啊，从来都是藏在父母对于孩子的牵挂和期盼当中。你看从小孩子蹒跚学步到慢慢的成长，父母呢总是盼着孩子平安康健自在成长，总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自己的孩子，想要助力孩子安心成长，守护成长的黄金期，尤其是3到18岁的儿童的青少年的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关注到钙和维生素，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咱们可以关注一下。交光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喝起来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更重要的是哈，是科学配比的，里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饮品。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啊 Miss 的张说，他说杨洋刚刚说到那些音综了，但是我更喜欢选秀的节目，尤其是哈、啊，就是本周的时候，本周一二三的时候啊，音乐广播组织了校园歌手大赛，我是从头看到尾，评委老师对于每位的选手点评的都非常到位，感觉让我又上了一堂音乐课，收获非常多，真的希望以后多多组织这样的活动。于是我就问了他一句，你看第二天杨洋老师当评委的那场直播了没？他说看了看了看了，他说不管是你还有那天焦阳老师的点评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哈。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的抖音的线上的 PK 赛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特别企划的一个活动。我们线上的这个 PK 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目前已经选出了前10强，但因为我们本来定在5月17号要开始我们的线下活动哈，现场颁奖，但是因为暴雨的情况，所以我们推迟到下一周来进行。所以也希望期待我们线下活动的朋友们哈，您可以发音乐节进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咱们等待着群里的最新通知来参加到我们开播23周年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的活动。17:35，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吧。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哇，发现了中国这个奇幻探险的这个故事的秘密啊，就非常的惊喜。你发现没有，就20年的时间，一个书，一个 IP 能够陪伴一代人长大，而且现在还能够跨出国门成为文化名片，我觉得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靠写书人的真诚和敬畏，对不对？他们的故事呢，书当中角色的故事，也是我们对这个未知的好奇，对情谊的那种执念，而且是对一些神秘事物的想象。哎，所以他火也是因为很真诚，没把读者当成消费者，反倒当成了这个看书的自己人。说实话哈，这本书呢，我上学的时候呢一直在追，就希望哈就能够看到一些终点。哎，但是我发现这20年还真不是终点，是下一段探险的起点。这新故事又来了，不是？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入坑《盗墓笔记》这个大 IP 这个书是哪一年？你看过没有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其实朋友们，说到为什么一个 IP 能够陪伴一代人成长，主打的就是一个真诚和敬畏。就和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一样，主打一个真诚。你看从我们的万能通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很多朋友们都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很明显，除碳率很高，用完之后呢油耗下降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小黑这位朋友就说，之前发动机故障灯一直亮，压根没时间去维修店去修，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自个儿好了啊，这故障灯都好了。还有微信平台上小牛也在说，发动机运转的更加的平稳了，用完之后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这是朋友们说这个用完万能通之后的一些真实体验哈。您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因为呢它不是一个猛药，它是一个温和又精准的除碳剂。您添加完之后呢，它会顺着咱的油路一路循环，把燃烧室啊、车内喷油嘴上面的顽固积碳和胶质慢慢的融化掉哈。一边清碳，一边还在发动机的表层形成保护膜，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因为咱知道车最大的那个件儿，最贵的就是发动机，发动机能够保养得好，对咱的车来说既保值，而且减少了以后的维修成本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比如说3万公里的新车，您想日常保养就用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3到8万公里您这个车想来一次完整的养护，就用用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甚至8万公里以上咱的老将想要深度换新，用对应的金装礼盒按里程来挑就没错啊，对症下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您看这会儿冰咖还在说呢，他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哈，这个油耗确实下降的明显，之前是油耗8点多，现在降到了6.3。我们也希望哈，现在虽然油价上涨了，我们能够通过一些方法，是不是把油耗给它稳稳的锁定在这个最小的油耗上，这样也能省钱啊。而且一夏天一来，很多朋友说这个空调不制冷，您想过没，也可能是这个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啊。您试试万能通，这个油耗也降下去了，噪音也变小了，空调也凉快了，一举多得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咱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全程互动话题，有哪些非常值得去的小众打卡圣地。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一到夏天哈，这温度升高，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特别是喜欢把小零碎往车里一扔的朋友哈，像打火机、充电宝、老花镜、防晒喷雾，甚至半瓶矿泉水，就很多哈，咱别这些东西别随随便便往车里这么一扔，不当回事儿。很多朋友就说，我就停一会儿能咋地？但是夏天的车厢太阳底下这是随便一晒，可能内部的温度就轻松的飙到六七十度，就像一个密闭的小烤箱。像高压罐、易燃物、带压力的、含酒精的，在这种环境之下，真的是说胀就胀，说炸就炸哈。所以车里边不是储物间，安全意识咱不能打折。下车之前呢，咱就花个十秒钟扫一眼咱的副驾后。

作，这个手套箱，像打火机、发胶啊、喷雾罐，还有碳酸饮料，也包括这个酒精湿巾、充电宝，这些通通都别往车里搁，是不是？安全最重要哈，朋友们。手套箱像打火机、发胶啊、喷雾罐，还有碳酸饮料，也包括这个酒精湿巾、充电宝，这些通通都别往车里搁，是不是？安全最重要哈，朋友们。咱们在外面奔波，当然要注意安全。那回家呢，咱图的就是一个舒适，对不对？很多好朋友就说哈，家里面有老人，想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也有朋友说家里天天

减料，因为没办法全程督工啊，是不是全程监督，我们都得上班啊。甭管您是装修小白还是老手，这些装修方面的坑哈，我们都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过。所以呢，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给您推荐一个定心丸，咱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正式启动了，专门为所有的车友的这个装修权益来兜底儿的一个活动。我们严选到了很多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而且呢还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你看，第一，工期就是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直接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万一有纠纷直接赔付，绝不扯皮。第三，闭口合同，一口价，没有增项，中途不收，不多收一分钱，是不是？以前装修真的需要和施工方这个斗智斗勇，那真的叫一个步步惊心。那现在好了，有咱给您全程监督，咱也不担心这个材料的偷工减料，咱也不担心延期，更不担心增项了，省心又省钱。咱有这个大把的时间就可以想一想咱的软装怎么做，是不是？软装也很关键哈，家里的美观度还有这个实用度就全靠它了。想要装修或者是做一些改造的朋友，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三个汉字“家装节”，就这三字儿，就可以了哈。有咱们的家装记者一对一的给您答疑解惑啊，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给咱的家装记者提哈，相信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哎，刚才不是跟朋友们说到这个孩子啊、天津进口啊、需要一些适老化的适龄化的改造，是吧？其实我觉得孩子哈、这个成长发育过程当中，真的是让家长朋友们操碎了心啊。有的家长就给我们反馈啊，说孩子老是长不高，还容易这个动不动感冒，抵抗力弱怎么办？也有可能和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是比较注重孩子补钙的，或者是补维生素 D 呀、等等啊。这当然没错，但是可能就会忽略国家近年来批准的一款新型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这个呢，在儿童的成长领域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家长朋友们多多重视哈。那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给朋友们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酸酸甜甜的草莓味儿。就平时需要咱追着喂营养品的小朋友，一口下去也没话说，喜欢，就草莓味儿嘛，没有孩子会拒绝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孩子的成长期就这几年，营养补对了，那肯定是事半功倍的。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有声有色，精彩每时每刻，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今天起，我省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旱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城乡防涝避险，由此进入关键窗口期。昨天，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南阳市上榜。此前，河南已有郑州市、洛阳市两地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昨天。

0: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15个重点领域。近日，武汉大学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均开放。了解一下文体方面，昨天演员杨洋现身开封一景区，为新剧《雨霖铃》做线下宣传。魅力881新闻林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为您带来《风中的弦》。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首歌一下子把人带回了2007年的夏天，来自金莎大小姐。可能听到金莎的声音或者是听到这首歌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那种娇滴滴的情歌。其实这首歌呢还是非常飒的一首歌。当年海蝶音乐为了这张专辑专门从欧洲请来了很著名的音乐人来作曲，做出了非常纯正的欧陆舞风曲哈、而且呢为了把这支舞跳得比较明白啊，金莎也是生生的就每天在练功房泡上4-5个钟头。虽然不会跳舞，但是这个换上8公分的高跟鞋，真的就从邻家甜妹换成了又甜又拽的这个舞蹈行家哈。北京时间2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全程聊一个话题哈、有哪些地方就是被低估过的旅游打卡圣地啊，为什么值得去？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啊。有些地方呢确实很出名，但是你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干什么都得排队，人挤人，然后拍回照片一看呢，感觉全是后脑勺，一半都是广告牌。去过之后呢就不想再去了哈。有没有那种宝藏地方，就你去了之后人少，这个消费不高，而且呢非常的惬意，风景也挺美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就说哎，这地方真不错，去了还想再带朋友来的一些小镇、小城，甚至小岛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分享了一些小岛啊，确实很漂亮。我刚才搜了一下，还有朋友分享的是一个叫做秦山岛的地方。那上面有古灯塔，还有渔村的遗迹哈，确实很漂亮，而且人非常少。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还有朋友在推荐这个甘肃张掖，有一个叫做这什么往祁连山方向走，有一个什么叫做肃南峪固族自治县的地方。我知道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这个地方是比较出名的，据说风景非常的美哈，可能人比较多，是不是？那这位朋友叫做阿晨，他推荐的是这个甘肃张掖的一个什么自治县，有没有朋友去过的哈？这个地方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就属于文化加自然的一个路线了，是不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风景独美的地方。其实经常出去玩的朋友就知道，出去玩的时候这个交通也很重要哈、有很多地方就没有高铁，没有机场，但是像客运大巴呀，轮渡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的哈。有的需要周转好几趟，那就比较累人了，是不是？最近还有一个消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同步一下，就是明天的0点起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正

0: 纸上条，800公里以内的涨30块钱，收90；800公里以上涨50块钱，收170。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呢，大家伙都想趁着涨价之前囤一些机票，是不是？刚过完五一，民航进入了淡季，这个票价呢本身就会有一些跌幅啊，然后呢均价跌了超过40%左右哈，然后这个燃油附加费又说要涨了，所以呢很多朋友说为了省钱，干脆把未来想要出行的这个机票都给他定住了。见过这个囤机票的还是第一次，是不是？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吧，各位好朋友，您去过打卡过的一些目的地，非常小众，但是很好玩，风景很美，还有美食。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聊一聊。

0: 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2: 大家好，我是李健。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慧珍。
4: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
5: 我是周杰伦。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6: 魅力八八幺，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8: 有人说时间会老，但听音乐的人不会。
9: 23年，从 FM 调频到指尖触屏，从卡带 CD 到云端歌单，变的是收听方式，不变的是每一次旋律响起时那种同频的默契。
8: 23年，你有没有在某个傍晚被一首老歌突然击中？你有没有在某个路口因为一段前奏想起一个人？在堵车的早高峰，在加班的深夜，在你一个人不愿说话的片刻。
9: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不是脸上没有皱纹，而是心里始终有歌。不是不会疲惫，而是疲惫时还能被一句歌词点燃。
8: 23岁的魅力881，8395个日夜流过，感谢每一个按下播放键的你。未来，我们继续用音乐陪你年轻。
9: 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
8: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我此时此刻走在文化路上，已经开始降雨了啊。是的，此时此刻郑州范围内开始下雨了，也提醒好朋友们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这两天呢，一直都是有持续的降水的，从明天到下周二，省内会出现连续性的降水过程。大部分的省内县市区是中到大雨，省内西部、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会出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注意哈，咱要保持比平时更长的制动距离，最好是比好天气要长20%到40%，而且这个咱开车的时候一路过这个人行道啊，也要降低车速，避免把这个泥水溅到这个行人的身上哈，提醒好朋友们。另外啊，这两天一直是持续性降水，咱出发之前也可以把这个雨刷器咱好好的检查检查，因为雨刷器对视线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检查一下雨刷器是否老化，避免它损害影响刮水的效果哈。当然这两天很多好朋友说，这个一到雨天开车，车里边总会有一些异响确实是哈，车开的时间长，你就会发现小毛病不断。微信平台上之前有朋友说，他故障灯老是亮不知道原因，后来用了咱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没想到本意是除积碳，没想到他的故障灯都给修好了啊。咱的万能通，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已经有10万车主在使用了，而且呢，大家的这个统一的反馈就是用完之后油耗会下降。比如说这个上个小时当中，有位叫冰咖的朋友就说，之前是8点多，油耗现在降到了6.3。还有小牛也在说，发动机更加的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的时候非常轻，感受到了熟悉的推背感。那如果好朋友们您还没有用过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时候这车啊确实不能光开，咱还得注意保养，就像咱人有时候还知道吃一个保健品维护维护身体健康呢，何况咱的爱车天天陪咱，这风里来这会儿又陪咱雨里去的哈，日常保养是少不了的。用法很简单，不需要您去 4S 店去拆机打吊瓶，直接在加油的时候拧开盖子倒进油箱就行了啊，非常的省事儿啊。算下来，很多朋友说一年跑10000公里的话，光油钱省的就大几百了，购买好多万能通了。以前呢，一踩油门可能这个油耗就得到10多个点，现在都稳稳降到10个以下了啊。没有用过的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您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甭管您是3公里以下的新车想要日常保养，还是3到8万公里的车想要做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的养护，或者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将想要给自己的爱车找一下动力，都可以

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有对应的公里数，咱更好的做选择。今天还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有什么是被低估的打卡目的地，就是旅行目的地，为什么值得去？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叫做聊拉啊，他分享的两个地儿哈。都在一个地方，焦作的云台山和神农山。他一说这两个地儿，我脑海当中就有画面感了，因为云台山也很漂亮哈，这是真的是，四季去各有各的美，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就很适合去踩水避暑，是不是？还有这个神农山也很低调，没有那种网红街，春天这个松花开的时候，整个山安静的就像下了一场雪，非常的美哈。为什么说有些地方很值得咱们去呢？因为现在大家伙出门最怕的就是人从众，人太多，最怕的就是被安排。有时候去山里逛一逛，有一种感觉，好像是脚步从此时此刻慢下来，有一种把眼睛交还给自然的松弛感，是不是？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有哪些你收藏的宝藏打卡目的地呢？

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呢，我们都想到了国产动画片非常具有里程碑的一部，叫做《宝莲灯》哈。这首歌呢是其中的主题曲，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的一首流行歌。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大家都应该有印象哈，就是这个沉香寻母的故事。当年呢，尚美影做这个宝莲灯也是下了一番功夫哈，为了找和这个歌曲的声音更匹配的歌手，层层的筛选，最后呢才定了当时20出头的李玟。词曲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两位老师来创作的，就是专门为李玟的声音量体裁衣写的。专辑的原版当中唱到的是秋叶收到你的明信片，但是电影的原声呢改成了秋叶飘落思念的红叶，就是因为导演觉得沉香在山路上孤身赶路的时候哪来的明信片呀，只有秋风扫过落叶，就很像心里飘不出去的一些牵挂。这一改发现这个画面感就直接来了。后来呢，这首歌还拿到了国际最佳的女艺人奖，成为了很多朋友就是童年的 BGM 哈。片尾曲一响，可能很多就是小时候看过这部电影或者是动画片的朋友就开始忍不住心酸。相信这首歌早就已经超越了动画本身，它唱的就是明知路远偏要向前走的那种执着。你想想看，咱生活当中谁没有个想你的365天呢？可能是想念远方的父母，也可能是想念散场的老友，或者是想念曾经为了目标咬牙不肯认输的自己，是不是？北京时间2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我们会想念一些美好的事物，但是有些事儿哈，就经历过一次就够了。比如说装修啊，很多在装修过程当中踩过坑的朋友都知道啊。刚开始呢说得很好，价格也不高，但是后来呢就出现了各种的增项。刚开始说3个月4个月完工，结果一直拖延。还有材料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让人很焦心，不想再来一次。甭管是装修的小白还是装修过几套房的老手，其实装修啊真的是让人操碎心。现在如果咱还有装修的需求，给您推荐咱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已经重磅启动了，专门给所有的听众来兜底儿。我们严选了1000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花布装饰，并且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铁律哈。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话，比如说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100万的真金白银目前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闭口合同没有增项，以前装修确实会出现和这个

施工方斗智斗勇的情况，以后有了我们的监督，那就让您省心很多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咱有装修的需求就回复三个汉字，叫做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啊。甭管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去看一看。

0: 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着，哪还怕得了衰老。
1: 这首歌来自火星电台，叫做别致。其实火星电台是两个人的组合，叫做曾宇和黄少峰。这俩人呢，在自己出唱片之前也是做幕后的，可能你手机歌单当中有不少他们的歌，比如说陈奕迅拿过金曲奖的那首歌叫做迷闪，还有周迅看海，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啊，这些歌呢背后都是火星电台这俩人给人做的配乐。于是呢后来他们干脆啊自己另起炉灶啊，就是也起一个电台吧，叫做火星电台，然后发歌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不赶时髦，就是非常的有自己的节奏感，没有那种抓耳的强轰乱炸，是不是就是轻轻的电子脉冲，再搭配上木吉他的声音，歌词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慢悠悠的说，不用非挤到什么同款的人生当中，我们呀要按照自己的步调来生活，哪怕是慢半拍，或者是走的稍微偏一点点也没有关系，也挺好，是不是其实这个火星电台的意思呢，就是让人觉得啊，真正舒服的东西未必你非得合群儿，你往往就藏在不合群的缝隙当中，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哎，我觉得这一套理论也非常适合咱日常装修的啊，很多朋友就参考，哎呀，我邻居家装的是北欧风，我那个邻居家装的是欧式的，还有他装的是新中式的，我们是吧，也要那个装个一样的。其实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对不对？咱家里的人啊，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咱家人喜欢什么样的装修，综合，喜欢什么样的这个沙发呀、软装啊，我们综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哈，之前说的这个装修的一些避坑指南，现在还送不送？这个必须要送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给您发的避坑指南呢，也是我们从业多年的记者积累出来的装修经验，全部都是干货。您花个几分钟随便翻一翻，哪容易踩雷，哪容易花冤枉钱，都能够心中有数。另外呢，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可以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2000块钱这很好用啊，您充当这个工程款也行，当这个装修费也行，非常的这是随机。另外还可以免费的约验房量房，让咱们再给您出一个免费的设计服务。其实这套组合拳在外面都是收费的啊，现在给到朋友都是免费送出的。相信呢就通过我们的家装服务，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帮助大家省的不仅是费用，更关键的是时间和精力，是不是？那您可能想，那我装修再等等看吧，或者是我再对比对比。您要知道，这个最好的工人档期都是有限的，最好的材料批次也是有限的，可能这个最适合装修的气候都是有限的。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不要犹豫，不要观望哈，咱有这样的想法，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省钱两个字，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小动作，然后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就可以避开装修的陷阱，另外呢杜绝恶意的增项，让咱把房子装修到位哈。平时大家都挺忙的，未来几十年这个新家的美好，这一两分钟的投入真的非常的值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所有的装修福利您都可以一键领取。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23载，跨越23载。23年，光阴流转，声音温暖相伴。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为你推荐穿越23年时光的经典。你好，我是夏云。2003年的夏天，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像一阵清爽的风吹进了心里。孙燕姿《遇见》当年可是火遍大街小巷的治愈神曲。易家扬老师写的词非常的戳人。
1: 遇见

歌词把都市当中对缘分的期待、对真爱的笃定唱得明明白白。23年前，我们的电波首次飞向城市和你遇见。23年过去了，设备升级了，收听方式变多了，但那份想要陪你好好说话、好好听歌的初心一点没变。每一次你的留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最温暖的遇见，感谢这23年来的同频共振，愿未来的日子我们依然时时遇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4: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3: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5: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6: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4: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4: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4: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4: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2: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1: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3: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4: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不准，再好的。

0: 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3: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Hello 河南
11: Hello 河南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今

0: 锅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

0: 88.1，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彩虹铿锵玫瑰，这是田震带来的一首歌，也是曾经啊在当年献给中国女足的一首作品，代表的是那种坚贞不屈，同样非常具有坚持力量的女性的这样一种精神。欢迎朋友们的7:03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此刻早安。